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乐府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9: Just for you。
10: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8: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9: Fashion music，
8: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9: Together with you。
1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1: 出发啦！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 stop。
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9: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9: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0: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1: And now
10: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陈丽这首 My Dear Art，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版。接下来就是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其实这几年郁可唯似乎越来越擅长演唱那些娓娓而至带着讲述感的作品啊，像这首我们要听到的《三十而立》也必然是其中之一。整首歌里深远的口吻还有民谣的旋律，表达的其实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会面临心境改变的时候的那种迟疑感、怀疑感，相信也让很多曾经或者是正处在不安之中的我们的内心又有一些翻涌了吧。而郁可唯呢，也正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一首歌，向我们传达着这种舒缓的安抚。三十而立。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的歌来自吴奇，这首《陪你旅行》。一直都会说哈，关于旅行这个话题呢，经常会有的一句话，去哪里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和谁去。所以最近的一趟旅行你准备去哪里？继续来听歌吧，这首《厄里帕克》，我的眼睛留住一阵穿堂风。

土拨鼠音乐榜留恋个人单曲《天才恋爱博弈》，一首被称为傻傻的情歌，歌名是这么叫哈，但其实讲述的就是刚刚所言傻瓜爱玩的傻游戏。留恋呢用他的嗓音唱出了这个爱情当中的势均力敌的魅力所在哈，惺惺相惜的恋人之间的这种博弈感吧。在这一首歌的介绍里面是这么写下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家都追寻安全和归属感的时代，愿意耗费心力去揣摩一场看不清收益和结局的感情，不是聪明人该做的事情。还有呢，往往明明下一步棋就会赢了，但是你可能会反而笑着先翻棋局。天才恋爱博弈。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一个久违了的组合龙宽九段。这一支在2004年所组建的双人组是由主唱兼创作龙宽，还有呢就是负责吉他编曲制作的九段，也就是田鹏组成的。而田鹏当时呢还在另外的一支乐队啊，超级市场。对，当时龙宽九段的一出现，他们的音乐风格在音乐市场也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独树一帜，所以呢也是让整支乐队出现的时候就一鸣惊人吧，当年呢就拿下了不少的奖项。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

0: 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登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7: 回到节目，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来听黄轩《一天》。

听到黄轩这首《一天》，不管怎样啊，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会有一些难过的遗憾也好，都让它就留在今天吧。十二点过后，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马迪这首《大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 2.5 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 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3: And now
1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口，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李荣浩一首《满座》，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哈，得到或者失去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就算没有高朋满座或者所谓的成绩，但如果你已经能够体验到人生当中或者是寻找自我当中会有的一种生活的状态的话，也是一种灿烂所在吧。这里是土拨鼠音乐网，继续来听歌《万灵灵新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陈小熊一首《大城市》，唱着的也是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之后自己所会有的一些所见所言所感吧，经常会说到的三种感官啊，也确实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切重新开始，有时候未必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哈。新开始，新的人生，新的阶段。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声音玩具，是一首《我有一个梦想》。关于梦想和现实，可能声音玩具也有着他自己的看法，或者说欧家园也有过他自己的看法。而对于这首歌，他也表示过，一首简单的歌，但是自己从有想法到写完它，却也用了12年的时间。我有一个梦想。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

0: 音乐广播。
1: 交通音乐广播。
2: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李大奔这首正中红心 Band， 接下来曲调舒缓一点吧，来听大宽这首任时光流去。歌曲当中借用了经典的我只在乎你的几句旋律和歌词，也是一种致敬，同样是一种感慨。

继续要听超级对撞机乐队这首《环球旅行》，爽朗的欢快的旋律，歌词当中也是充满着这种激情感哈。很多人说，如果自己心里有宝藏乐队的话，那超级对撞机乐队是其中的一支。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朋友们，来到了周六中午的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刻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在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较大。现在来关注到主城区的话，东莞大道辅道的西向北方向，从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路，这里啊，就是有400多米的拥堵，缓行可能有10分钟左右吧。大家在路上行驶注意一下这一段的距离。再有，我们看到环城西路北向南方向啊，有300多米的拥堵，然后再有看到石井路啊，北向南方向从管庄路到东升路有200多米的拥堵，所以朋友们这几段主城区啊，今天通行起来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压力，有一个3到5分钟通行距离。全程情况来看的话，京港线堵得较为严重，从江南大桥到管穗路有800多米的拥堵。南向北方向需要40多分钟才过得去。通深路从长平中信路到朗州工业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十大公路，这个十步立交桥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啊。凤岗凤青路南向北方向，嘉峪大道双岗桥附近东向西方向，东信路从管庄路黄江段到黄江环城路的西向东方向。以及东城中路从玉华路到温南路的北向南方向，朝广高速从渝皖高速到长平立交的东向西方向，还有环城北路从管穗路立交桥到301号跨渠桥南向东方向有4公里左右的拥堵，以上路段平均拥堵时长在半个小时左右，所以朋友们这出门之前提前做规划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六中午的12点到1点半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法治周末版本，我是志贝，再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各位问好，祝各位周末愉快啊！咱们享受两天的这个周末时光，因为也到了暑假期间了啊，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都带着孩子们准备出去玩了，对吧？有的很多都是一放假，甚至刚刚考完试就带着孩子走，为什么呢？就打一个错峰出行，就提前先玩，要不到了7月底8月初的时候，很多的家长朋友都带着孩子出去了，那可能这路上人多景区

人超多，航班比较贵，酒店也比较贵，是吧？所以呢，有很多这家长朋友可能到了8月份还要给孩子补课，是吧？就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安排。但我们也说了，出去玩，现在大好河山啊，祖国的各地，我们的这个文旅建设愈发增强啊，文旅消费呢也成为了咱们现在的消费主力之一。那这相应对应的，比如说航空啊，这个铁路啊，都已经啊成了咱们日常通行的主要手段。但是呢，今天想跟大家来说什么事儿呢？今天要说一个话题，叫做航班的超售话题。对，各位，您知道什么是航班的超售吗？尤其到了这个暑期出行高峰的时候啊，航班超售现象再次进入到了公众视野当中。那我们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航班超售，然后您就可能再结合这几天的新闻，你可能看到一些怎么着买了票上不去飞机的情况，甚至啊被迫改签的情况。对，其实呢，这个航班超售呢，之前我们在很早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这个现象啊，它其实是一种运营策略，就是啊，航班公司它为了避免座位虚耗，那在这一个航班当中啊，它销售的机票数量，它可能会比它实际可用的座位数量要多的行为，比如它280个座啊，我们就举例子啊，当然这个140个座吧更合适一点，140个座，然后呢，它可能卖150张票，那赌什么呢？赌有些人来不了，有些情况上不了飞机啊。那这个呢，其实也不是说国内独有啊，这也是这个国际民航业的一个常规销售的策略。为什么呢？他就怕你来不了，你得退票啊，你一退票，他这个票到时候你过了几天肯定就没人买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那就是核心目的。我们说它就是为了科学的，预测一个退票率，结合一下综合情况，然后减少因为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啊。这初衷是这个，但是呢，也有很多解决办法吧。然后我们也见到过，比如说免费升舱的，因为它比如说卖了100多张票，140个座吧。卖了150张票，然后他这些头等舱啊，或者是没有卖完的，那全部值机完毕，结果发现超了，那怎么办？就给安排到头等舱。那如果说全满的情况怎么办呢？他只能让你改签啊，帮你改下一趟航班等等的情况啊。那这里面就自然而然，对于航空公司而言是提升效率啊，以及提升这个运营的这个我们说利润率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对于乘客来说就存在着一个潜在的风险。对不对？那到底咱们在一到暑期这种航班超售现象对于真实的影响情况如何？对吧？那现在有这个一种运营策略，那我们实际体验当中是不是会因为这样的事情经常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被迫改签的情况呢？是不是？那这个呢，我们得拿实际数据说话啊。所以呢，为了深入了解啊，消费者对于机票超售的认知程度和服务体验，近日呢，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的消协呢，是联合组织了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这个呢，我觉得有点代表性，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说看啊。结果显示呢，你看，一个是京津冀，一个是粤港澳，一个是长三角，对不对？到了暑期之后啊，消费尤其是民航消费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但是呢，这里面经过实际调查，我们发现消费者权益保障意识仍有待提升。就超过70%的旅客对于超售情况下自己到底享有什么样的合法权益，超售了我能怎么办，是缺乏一个充分的了解的，对吧？我能享受到什么，我该怎么办，这两件事儿，对吧？合法权益是什么，对于有效维权途径也不是那么清晰啊。那这里就会给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啊再带来一定的挑战啊，给我们的消费者的切身权益遭受影响。所以呢，这次调查呢主要围绕了4个方面。各位，如果我们像现在问您，比如说你买机票去了，买完之后遇到了这种超售情况啊，上不了飞机了，您该怎么办？您能够获得什么样的赔偿补偿啊，您有认知吗？所以今天啊，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跟您说说看啊。这次调查呢，主要就围绕了旅客认知、企业告知、行业运营啊三方的这种三大维度来展开。结果发现了集中在4方面的问题。第一啊，旅客对于规则掌握是有限的。
调查显示呢，超过这个84%的旅客虽然听说过有机票超。

受这件事儿，但是呢，70%旅客啊，他不能完全掌握超售的规则，啊，这第一。第二，对于超售之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权益，仅有26%的旅客清晰啊，那遭遇超售维权困难的现象，这第一。第二呢，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71%的旅客反映啊，超售风险提示文字过小，位置隐蔽，辨识度低。55%的旅客认为表述模糊。20.89%的旅客表示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关键信息被刻意隐藏，部分渠道全程没有任何提示。此外呢，约有40%的购票页面，他把这个超售啊认为就是直接定义为了默认勾选的选项。超过78%的旅客会跳过规则确认环节，这是购票告知机制。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各位，您在买机票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这种超售的提示呢？第三，行业信息有壁垒，超售难察觉。民航啊，常规超售比例大概是3%啊，但这次调查当中啊，能够准确识别超售情况的旅客仅占0.14%啊，因为航司通常不会主动告知，登机流程也没有明确提示，绝大部分的旅客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超售啊。这是第三。第四，旅客态度分化，诉求集中。32.88%的旅客表示啊不认可超售，呼吁取消。44.85%的旅客虽然认为啊他可以有这样的现象，因为确实会有临时退票的情况，但是呢要把后续的比如完善告知还有补偿机制进行说明。所以你会发现啊，旅客核心诉求其实是高度统一的，就是运营要规范化，告知要透明化，补偿要合理化。所以这就是现在实际存在的问题。各位也可以去想一下，您在日常购票当中有没有出现我们说的这几个典型特征啊？既然是做了一个全面总结，那这里面它就有代表性。那接下来我们就刚才回到第二个问题当中，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超售问题之后，各位你有什么样的权益呢？对吧？这个要朋友们知道。比如说，哎呀，我这个买了虚假产品，它虚假宣传，我退一赔三，这消协里面规定，这个我清楚啊。如果食品类的，我退一赔十，惩罚性赔偿啊，这个食药这些情况。那你看它有个明确规则。那如果说真的让您遇到了这个超售啊，当然我们都不想各位遇到这种情况啊，因为会耽误行程，对吧？那这里面您有哪些权益，我们得给您说说看。首先知情权啊，购票直机登机全流程，航司必须在醒目公示超售处置的流程及补偿标准，这是您的知情权。第二，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他处置呢要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这是第二。第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以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加收另外的费用。第四，滞留配套保障权，如果说你当日飞不了了，对吧，航司要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的补偿，要求现金补偿，也可以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的凭证、留存单据、音视频等证据啊。这是各位的5项权益：知情权、旅客特殊旅客的优先保障权、机票免费处置权、留置配套保障权以及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想在暑期期间啊，提醒广大消费者优先选取航司的官方渠道进行购票，主动查阅一下超售的规则，提前线上直机选座，实时关注航班的动态。那对于尤其比如说您对于时间有要求，对吧，我必须今天到啊，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尽量不要选择那些特价机票、连程等等的情况，容易出问题。优先选择一些这种宽体机啊、5间航班啊，以及这个全价票啊，或高位这高舱位的啊。那这个呢，避免一些这种纠纷的发现。

0: 生。如果说真的是发生了纠纷，那咱们要依法理性来维权，第一时间把你的这些票根、直接记录、现场录音、滞留消费凭证全部都留好，现场明确提出免费改退签、现金补偿以及食宿交通保障等诉求。如果说协商无果，就拨打12326，这是民航服务的监督热线，向航司及属地民航主管部门反映。当然最后的步骤呢，一般也到不了这个步骤啊。如果对于这个处置是有异议的，你也可以通过仲裁啊、诉讼啊来追究航司的违约责任啊。所以这个呢，这是要对大家做出了一个提示和提醒，因为到了这个暑期期间呢，确实是值得大家进行关注的啊。所以为了进一步去引导航空公司规范处置超售的问题，更好保障旅客知情权和选择权，维护旅客的合法权益啊，我们也看到，正因为有了媒体曝光啊，也有了群众反映，在民航局的指导之下，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现在啊，今天刚刚发文，我们拿到这篇文，他们已经在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公告、补偿方案关键信息。该标准制定完成之后呢，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所以广大的旅客和社会各界也可以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的啊，这是维护我们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所以有的时候做的不明不白的是吧，可能您还遇到了免费升舱，你也觉得是好事儿。当然这个我觉得人家能帮你免费升舱，这个能解决问题啊，没有耽误事情，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了，对吧？所以这个超售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您得先提前做一了解。好嘞，以及您的相关的权益出现问题之后该如何进行维权，咱们也得做到心里明清。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7: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同样都是阴天到多云，有重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情况。气温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度到32度啊。东部要跟大家说明的是，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的东坑、东城、起石、凤岗、塘下、大朗、辽步，以及我们的长平、松山湖、桥头、樟木头、横沥、清溪、生态园、石牌、石碣、石龙、茶山、蟹岗、黄江都会有较强雷雨，局部可能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在11:30的时候啊，对上述阵街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各位要注意防范。尤其今天周六中午，很多朋友可能会出门，那接下来这个小时可能有雨水情况，您需要提前留意啊。

本草纲目第三卷第二章提到了我的病症，好似这样描述：渴望人群，害怕落单。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航班超售的问题啊，希望呢朋友们都有这方面的意识。那接下来呢，行业自律的规定也将出台，那朋友们如果真的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啊，也知道如何去应对和解决，对吧？这点是我们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关注的。第二点，咱们再来说什么事呢？来说这世界杯啊，现在这个2026世界杯的这个赛事啊，激战正酣啊，各支球队呢该离开的，不管啊，这种这个是否啊和你想象中是一致？那我们今天不聊赛程啊，因为我们不是体育节目，是不是？我们聊什么事儿呢？因为每到这个赛事期间啊，尤其是世界杯期间，有不少的球迷都在观赛之余，您可以吃点宵夜，喝点啤酒啊。今天这几现在都比较晚，这几场。但是呢，还会有朋友什么呢？买彩票，对，买体育彩票啊，加注。但是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大家正规合理的去这个彩票店买彩票啊，这个您就根据您自己的财力和实力啊，这个进行购买就行了。但是呢，我们想跟您说的是，就是这个不法分子呢，也会紧盯体彩投注的热潮，来布设一些这个陷阱，实施诈骗。啊，所以各位要注意一下。所以近期呢，为了在整个世界杯期间给大家做提示和提醒，各地公安机关也披露了一批彩票类的诈骗案件，揭开了不法分子惯用的一些作案套路，提醒球迷注意甄别。第一个当然就是没证了啊，没证私设线上投注站的。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湖北赤壁市一处线上体彩工作室悄然在网上上线，该团伙呢依托短视频平台和社交软件投放来进行引流啊，打广告，然后打着提供赛事解析和定制投注方案的，就是投注方案的这种帖子吧，就告诉你，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分析，然后告诉你怎么买啊，然后招揽网民参与到投注。但事实上呢，这家所谓的线上投注机构呢，并没有取得

攻略、高命中率、投注方案这些宣传内容，还设置投注返点福利，吸引网友加码投入。一旦网民点击广告链接，那团伙人员呢就会主动私信进行对接，推销精心包装的购彩方案。也有朋友说了，其实我们压根就不懂球啊。所谓的赛事分析的这些文案，就是他们的团伙成员说的，不懂，懂啥？现在都是 AI 啊，大多数靠这个 AI 来进行软件生成，就是它生成一个出来以后，就给这些所谓的他的网民们，或者说他的这些客户们去发过去。因为 AI 现在一生成里面还是很专业的，是吧？啊，他们只要去删一删些文字就行了。为了骗取网民的信任呢，他们还套用球队，比如说对战历史啊、球员的最近的竞技状态啊、天气对于战术发挥等影响进行内容加工，刻意打造专业分析的人设，同时用本场赛事盈率极高、投入本金即可数倍获利等等的话术来不断蛊惑网友加大投入的额度。那接到转账之后，他们团伙内的客户经理就会将投入信息同步至内部群聊，随后呢，该团伙成员以真实彩票照片为模板，借助 PS 等等的这些技术来伪造出票凭证，然后再把这个发给网友啊，制造已经正常下单的假象。当然，那到这儿最后一步很简单呀，如果中了，对吧？那很简单，我能对的，我就从我的奖金池里面，我一共今天比如说你们开盘我弄了5万块钱，你中了，你中1万，我给你，我还能骗人呢，对不对？你拿了钱你也能替我打广告啊，我就从这个截留的资金池里面拿出部分的奖项跟你兑换啊。但是就是告诉你，你看你中了，我没骗你吧，那你把这个也当群消息都发出去啊，那就让你买更多，对吧？人就是这样的，你中一点你就觉得这钱是捡来的，你还会层层往上面加钱。直到你亏了这个全部的本金，它基本上你想中大奖的概率不高。如果真啊中了大奖，比如说你这投1万块钱是吧，中了500万，咱举个例子啊，但是没有那么贴切，但是资金池里面没有这些钱，那怎么办？那很简单啊，我就跑路就行了，对吧？当然最主要的挣的钱还是什么，就是你没中奖的钱。你记住，这种彩票啊永远都是没中奖的养中奖的，对不对？那投票没中奖，团伙呢就把他，可能你没中他也不会全部都给你扣留，他还会返还给你少量的钱当做安抚的返点，就告诉你们在我们这儿不管你中不中都会给你一些返点的，那剩余的投资就全部就被非法侵占了，这是他资金的主要来源，对吧？侥幸中奖，就像我们提到的刚才这一点啊，你就记住啊，十赌九输有一赢，但是啊你不能天天赢啊。所以这个团伙就是这么来操作的。到了今年5月份，2个月之前啊，该团伙在这个赤壁嘛，被赤壁警方是一举查获了。经查，该团伙累计吸收了群众的投资金额35万余元啊。那目前呢，他们6位犯罪嫌疑人呢，已经因为涉嫌非法经营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啊。案件的侦办还在继续进行当中。这是第一类，就是虚假设置投注站，自己本身是没资质的。第二类呢，就是去吹嘘可预测中奖号码的。除了这种私建非法投注平台之外呢，以精准预测开奖号码为噱头的这种诈骗手法吧，是层出不穷的。那在四川达州啊，市民张女士啊，就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一组广告。对方呢声称可以免费提供彩票中奖号码，承诺投注如果没中奖怎么办呢？我可以全额给你进行报销费用。那这张女士一想，那我也没什么损失啊，不中了退我钱，中了那该分就分吧，是吧？她认可，所以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就扫描了2维码，下载了一款陌生的 APP。那注册账号之后呢，自称是彩票研究团队的客服是主动联系了张女士，吹嘘可以精准预测开奖的结果。还拿出其他人中奖的票据作为成功案例，邀请其进入到这个福利交流群当中。进入到这个社群当中啊，张女士连续几天都看到群内成员晒出了中奖截图，不少的群友还留言要感谢客服的指导，发了红包来分享喜悦。张女士进群还没买彩票，红包领了不少。那
你看看这些

0: 量的盈利的案例啊，就让张女士彻底相信了该团队具备所谓的预测能力，然后随即就提出了购买彩票加注需求，客服就为其推送了几组福利彩票号码。可是啊，张女士按照这些号码买票，确实都没中啊。那面对张女士，那当然了，我看你们的群里老中，我买这么多不中，那当然心里会有质疑了。然后张女士就质疑，跟这个客服进行沟通，然后客服说啊，因为啊，你现在的这个群呢，你没交钱，你在的这是一个普通社群啊。你说这个普通社群，我们不可能这跟撒福利的谁都给。普通社群里面，我们只能提供基础的号码。如果说你想获得超高中奖率，比如说达到 90% 以上的核心数据的话，你要缴多少钱？你要缴纳4500块钱的服务费，你升级为高级社群，进了这个高级社群当中，享受专属的投资指导。张女士呢一想，哎呦，来都来了，对吧？买彩票4500，这不算大钱。一咬牙一跺脚，交了这4500块钱，加入到了精准预测高端群。那这里面就不是客服指导了，这里面就是专家进行指导了，依照专家给出的投注号码啊进行购买。但是呢，他购买的时候呢，这个页面呢老是显示这个购买错误或操作错误。当时他就问客服说，哎，为什么我老买不了啊？然后客服说，我帮您查询一下啊。结果一查说，因为你这个操作太过频繁，而且操作频率失误过高，导致你的账户现在被判定为异常账户，现在账户被冻结了啊，所以你现在这个账户用不了了。你要想用，就必须来进行这个解冻。怎么解冻呢？通过验资的方式，核验资产来完成解冻，并许诺解冻之后呢，你去投注还是稳赢的，我们能达到 90% 的数据啊。你看看，之前因为你交了4500在这里面啊，你要不解冻，这些肯定是拿不出来的。你要解冻，拿这笔钱能拿得出来啊，都得跟您说清楚。那张女士一想，我这4500不能白扔啊，我以后为了更高的中奖率啊，她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开始了反复的转账，然后呢，这个核实采购商品信息等等啊，这来来复复，来来复复啊。但是呢，来来复复之后，她再联系客服，这客服就没了啊。到这个时候，她已经往这个账户里面存了40000多块钱了。你想想，这就是套路。那现在呢，他的这个案件还在侦办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觉得这儿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的点就在这儿，千万不要盲目的相信一些所谓的，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他如果真的有这个预测能力，他自己买彩票不就行了吗？他干嘛要给你啊？对不对？这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啊。然后第三，就是三类人群成了重点目标。结合侦办彩票类诈骗案件啊，民警是总结出了诈骗分子三类主要的目标人群。第一什么呢？这跟年龄没关系啊。第一就是那种长期有购彩习惯，热衷于足球类这种投资的啊，然后嫌线下购买这就实体彩票买的太麻烦，这种资深的彩民，骗的就是你。第二就是投入亏损之后急于回本啊，挽回损失的人群。第三就是了解基础球类规则，但是不熟悉正规购彩渠道，轻信了内部投注方案的购彩新手。这跟年龄没关，新手老手都在人家的涉猎目标之内啊。所以呢，这些诈骗团伙呢都会精心的打造一个人设，包装成这个比如说足彩的赛事顾问啊，篮球的投注客服啊，翻牌计划的导师等等，在网络平台上精准投流，就是他不会永远不会发给我的，因为我从来不买彩票啊。所以这个精准投流，他就一定你买过彩票，你看过相应的信息，或者你看球啊，你看足球，他给你推这些东西。一旦有网民进行咨询之后，他们就会推送那些伪造的往期盈利的记录来获取信任。然后你决定投注之后呢，他们有各自的分工，一步步诱导你进行投注啊。所以少量真实彩票反复使用是诈骗分子惯用的技术手段。为什么？他们会在正规彩票就线下门店去买一些真实的彩票，然后拍摄成照片，在团伙内部进行流转，客服再将图片发给不同的人，实现一张彩票用于多次诈骗啊。一名涉案人员供述啊，他们团伙经常将同一套投注方案推送给多名客户，比如说这20名参与者每人投1000块钱，总流水就可以达20000。然后呢，团伙拿出1000块钱买一张真实的彩票，把1.9万就全部变成了团伙的私利，对吧？这多简单。 所以呢，这一点再次提醒各位啊，就是咱们现在啊，我们国内哈，不允许任何网络平台售卖彩票，必须线下购买啊，所有的私下转账、线上投注必须啊，这个走我们正规的渠道。你自己的这种转账，你线上买的这些都是非法渠道，所以这个真的要提示各位一下啊。如果说您发现了，比如说有非法网络投注这个彩票诈骗的违法线索，你也把这个相应的凭证啊及时交给警方来处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尤其您在听到比如什么稳赚不赔、精准预测、内幕消息，您觉得这能是真的吗？对不对？所以啊，千万不要被所谓的利益蒙混了双眼啊，做一个提示和说明。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精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扳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今天真的是周六啊，下午时段路上还是非常拥堵的，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吧。个别路段比如现在环市东路这里啊，北向南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但这一段可能需要1小时才过得去。东进路从管张路黄江段到黄江环城路，刚才说过了，西向东方向还在拥堵，也得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城北路，从卢村特大桥到广元立交这里啊，南向东方向4公里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小时啊。这是这些路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段，高速路段的话，朝皖高速还是有点堵，从甬莞高速到长平立交的东向西方向3公里左右的拥堵，然后甬莞高速长虎高速附近的西向北，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1公里的拥堵也得十几分钟。广隆高速沙田立交附近东向西3公里的拥堵十几分钟。广隆高速西向东又有交通事故发生啊，这几段都是要注意一下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主城区今天反而到现在了，通行起来压力就没那么大了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了，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买彩票的事儿，是吧？你看看这彩票一买，正常购买当然没问题，在自己这个能力范围之内。但是你看，就有出现这种，比如说让别人买，而且现在呢，有的时候各类的专家大神，你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我告诉他从哪来的啊，很大部分都是从 AI 的这个方向来的。没错，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当中啊，这个一些不法分子呢，他现在就是不再是用传统的一些方式了。近期多地的警方呢，就在查处整个世界杯期间这个赌球案件当中啊，也揭开了新型赌球犯罪的一个黑色产业链条。比如说啊，乐山就是四川啊，四川乐山峨眉公安就打掉了一个大型的赌球团伙，抓获了八名犯罪嫌疑人，涉及的这个涉赌人员超百名，累计的投注金额超千万元。你想想，这现在玩的多大？这些人啊，纵观各类案件吧，新型赌球都已经成为了一个这个成熟的闭环。在渠道上面呢，他们依托的是月后即焚的加密社群，隐秘下注来规避监管，就是这个看完就删了啊。运营上采用的是境外搭台、境内唱戏的模式，由境外提供技术支撑和高额赔率，那境内人员负责引流。在推广上面呢，通过这种体育直播间，以什么专属福利啊、观赛优惠啊这些话术，将公寓的观众去导流到私域赌局当中。那包装上面呢，更是打着 AI 推荐，叫 AI 建材啊，或者大数据精准预测的旗号，来伪装成科学分析，骗取球迷信任，收割财富。所以现在就这个，他不骗你了，他这个骗术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是什么专家，这个怎么，我就是全部通过大数据来 AI 人工智能计算算出来的。那你看看，那这尤其对一些老球迷，对吧？他就觉得你骗我，你太难了。你说你是专家，我还是专家呢，对吧？数据分析吗？那怎么分析呢？这几场球员状态，那我就把它都喂给 AI， 然后让他们来操作啊。所以不少的球迷就误以为这种AI 算法大数据分析是可以预判赛事结果的，抱着侥幸的心理小额试水啊，殊不知这些只能算这种这算法啊，拿算法来去收割的这种方式啊。境外平台设置赔率，后台数据都是可以人工操作的，你从下注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你必须要输钱。所以啊，这种他只要是骗局赌球，他虽然说越来越真，但是永远改变不了就是十赌十输的本质。对，十次赌十次输啊！对于真正热爱足球的来说，这跟金钱博弈无关，对吧？你赌球，那你对于体育精神到底是热爱呢，还是贪婪的牺牲品呢？所以啊，面对这个赌球手段的科技化、隐蔽化的升级啊，治理与防范必须同步跟进，精准发力。监管层面上需要推动多部门联动，搭建智能化的监测体系和平台，精准排查加密社群涉赌的信息，及时切断引流传播的链条。加强跨境协商啊，这个追踪封堵涉赌资金链条，严厉打击境外操盘、境内代理的灰黑产业链。在平台方当然要压实主体责任，严格审核赛事直播解说内容。对于那些违规引流，比如说解说过程当中呢，他告诉你是换个平台怎么怎么没有广告啊，看怎么样，这种啊，这该封的就要封啊，遏制新型网络赌球。更需要每一位球迷，我们认真筑牢防线，要清醒的认识到网络赌球啊，绝对不是正常的娱乐消费，而是有违规的啊现象的。摒弃这种心理吧，就是杜绝各类这种涉赌的陷阱，我觉得这点很关键。所以足球的魅力主要在于拼搏和奋进啊，当然就不要让自己在里面甚至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哈，那就没有必要了啊。所以谨防被骗，更不要天台见，对不对？谁都不想啊。所以这个做一个提示和提醒。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市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1: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先来关注到我们的主城区，今天主城区现在东莞大道堵的。

0: 较为严重，也就是西平西站这里啊，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过得去。东城镇路从文华路到东纵路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半个小时。这是主城区这两段较为拥堵的路段。然后环城南路辅路从南环立交桥到村前路的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可能也得需要一个10分钟左右啊。这是这几段全程情况来关注的话，环市东路东深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环市东路啊，这里唐诗龙三街附近北向南方向有40多分钟的拥堵，大概1公里左右。再有的话就是连马路，从连马路到鸡翅岭香山路的东向西方向有10分钟左右的拥堵。环城北路从卢村特大桥到广元立交桥南向东方向4公里的拥堵，估计半个小时。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高速的话现在就是朝广高速堵的较为严重，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东向西方向3公里昌平立交附近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2: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4: 玉镁片成分用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5: 看，
6: 要我怎么做东西？好，回家。
5: 来！
4: 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3: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都是阴天到多云，有重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情况。气温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度到32度啊，这是今天的天气情况。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天气预警情况哈。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2点钟左右啊，发布了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可能会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预警情况，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关注的。以上的天气情况由东莞市气象台为大家进行提供。
2: 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对对，明天更美好。
2: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3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如何。先来关注到全程高速路段，现在长管高速堵的还是较为严重啊，从甬管高速到长平立交的东向西方向4公里的拥堵，还是需要将近40多分钟才过得去。深圳外环高速唐贝高架桥附近的东向西方向2公里的拥堵，珠三角环线高速塘厦立交附近西向东有3公里左右的拥堵，10几分钟。惠塘高速从大东岭大桥到塘厦立交的北向西方向2.2公里左右的拥堵，10几分钟。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龙建田桥附近有4公里左右的拥堵，也得10几分钟。所以今天高速到这个时间段拥堵较为严重。全程现在比较拥堵的路段呢是东纵路，从东城西路到东城东路的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以及港口大道从霸兴路到万江的胜利南路西向东有500多米的拥堵啊，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

0: 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4: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5: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6: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7: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6: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7: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东莞大道辅路的南向北，从银树西街到东莞大道的路口上会有缓行压力。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在雅园东路附近呢，也是行驶缓慢的。松山湖大道西向东，从铜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当前行车速度缓慢。还有环城西路的北向东哈，当前也是缓行压力比较突出的。东城中路北向南，从窝林草岭路的位置上呢，经过的司机朋友也需要多给一些耐心。再来看到的就是重力路的西向南，从管泰路到义展路，当前也有缓行的压力存在。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柬埔寨、不丹、法国、冰岛，你去得完吗？
1: 哎呀，世界太大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天借多云，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是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在70%到95%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下去。
1: 差不多的反复，总是差不多用义无反顾，差不多的感触，总是差不多有愁云惨雾，差不多的苦，差不多的痛，一条差不多的路，我吃着差不多的苦，我喝着差不多的药，睡了一场差不多的觉，差不多的烦恼，差不多要把我逼疯掉，差不多的糟，差不多的妙，差不多的高，又差不多的好，差不多的中国风，差不多要把耳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4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会有缓行压力，振兴路的北向南呢，当前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就是在东莞大道辅路的东向西啊，当前呢是在商圈的周边路段也会有缓行的情况，提醒各位保持耐心了。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从铜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当前有缓行压力。还有环城东路的南向北，从管张立交桥到 温塘立交桥也是有慢行压力的。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下午的5: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周六的下午，让我们进入到绘梦新生活。下午好，我是微微。人生的第一本书啊，绘本呢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是最适合儿童阅读的图书。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啊？因为呢，绘本的特质和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是十分契合的。绘本的主题明确突出，容易让孩子们理解。一般来说呢，一个绘本它就只有一个主题。

也是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容易他们去理解的。而且呢，语言也是非常精炼，适合儿童的年龄特点。绘本当中文字非常少，但正因为少，对作者的要求啊也会更高，它必须是精炼的，用简短的文字去构筑出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它也必须是风趣活泼的，符合孩子们的语言习惯。因此啊，绘本的作者往往对文字也会精挑细选，细细的琢磨。还有就是结构简单，情节得有趣，想象力丰富。绘本的故事呢，大多是发生在孩子们身边的事情，但是因为作者他要站在孩子的立场，这些司空见惯的琐事啊，就变成了儿童喜闻乐见的趣事儿。在绘本里，孩子们可以跟随着故事的情节发展，天马行空，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还有就是绘本呢，能够给孩子们带来快乐。绘本的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用画来讲故事，是图画的画，在降低了文字障碍的同时呢，对于书籍内容的阐述也更有灵活性。但是呢，绘本又不仅于此，特别是针对三岁前儿童的绘本当中，作者在运用视觉刺激的同时，也会融入一些其他的知觉刺激，比如说哈，就是会给绘本赋予一些可玩性，会有一些这个触摸，或者说是啊一些这个想象力的一些特点在里面。孩子们在和绘本互动的过程也充满了游戏性，所以呢，这个特点也是随着绘本的发展越来越明显了。

0: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1: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5: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6: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 107.5，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5: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7: 我们不见不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环城南路的辅路南向北，从铜沙黄沙南路到铜沙立交桥会有缓行压力。那么东莞大道呢，目前是在辅路啊，我们在商圈的周边路段也看到了行驶的压力。还有就是环城南路东向西，在雅园东路附近，当前的拥堵是 2.5 公里。另外在松山湖大道西向东，从铜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的位置上，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环城东路南向北，从拐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桥，当前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

0: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1: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 107.5，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1: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慧梦新生活。下午好，我是微微，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孩子读绘本有哪些好处。绘本中的画面啊是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呢往往也是充满了奇幻色彩。孩子们在阅读绘本的时候，可以充分的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跟随故事当中的主角一起去冒险探索。那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锻炼，对于孩子们日后的学习和生活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另外第二点呢，就是能够提升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了。绘本中的文字啊，简单明了，语言也是生动优美的。通过绘本的阅读，孩子们可以触摸到丰富的词汇和句型，逐渐的去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呢，家长们在和孩子们共读绘本的同时啊，也可以引导孩子去模仿复述故事，进一步的去锻炼他们的口语表达的能力。当然第三点就是增进亲子关系了。阅读绘本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亲子互动的方式，家长们可以陪着孩子一起阅读绘本，分享故事当中的喜怒哀乐，来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这种亲密的亲子时光不仅能有助于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也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与关爱。还有第四点，便是培养孩子们良好的品德价值观。绘本中往往蕴藏着许多深刻的道理和美好的价值观，那通过阅读绘本，孩子们可以学习到勇敢、善良、诚实等等优秀的品质，逐渐地去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品质和价值观的培养，对于孩子们的成长和未来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作为人生的第一本书啊，绘本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是最适合儿童阅读的图书。家长们，你们平时会和孩子们一起读绘本吗？
1: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

0: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1: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
0: 灣區在線，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進大灣區，傾聽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係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為你並機直播嘅灣區在線，我係何毅。
4: 晚上好，我是许欣。今日是7月18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4: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3: 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0,000个。
4: 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奖在香港启动。
3: 今年上半年，澳门入境旅客2,094,400人次，同比增9%。
4: 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昨日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扎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5: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4: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路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

0: 由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南美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好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时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内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

0: 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几咁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与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汛情雨情，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近期主雨带再次南压至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各雨量级依然唔细。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努力打好今年防汛救灾呢场硬仗。要及时响应，做好转移、精细监测预报、精准研判形势，及时启动和调整应急响应。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和险情征兆，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牢牢守住人员安全底线。要突出防御重点，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头顶库、下沉立交等重点部位，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病险水库、城乡内路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 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

0: 同公共服务设施最后应急恢复建设。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日就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答记者问时表示，美国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有记者问，关注到截至目前美国未再延续7月14号到期的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令第13936号中的这个是否意味着涉港行政令已经终止，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在中美马德里经贸磋商中，美方就有关涉港投资等问题作出承诺。近期美方已向中方确认第13936号行政令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后不再延续，该行政令将终止。发言人表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亦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0: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昨日表示，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美方履行中美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亦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特区政府对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
1: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1565泊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昨日国务院国资委在智库新增全域换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论坛上正式发布人工智能换新社区 2.0， 启动国资央企智能软件工厂联合筑基工程，这个意味着央企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进入体系化推进新阶段。人工智能换新社区是服务全社会的 AI 开源开放创新平台，汇聚了多样化国产 AI 算力、央企特色质量数据集以及丰富的智能体应用。升级版换新社区 2.0 推出央企无数共振空间，解决企业数据共享难、数据建模成本高、数据监管难等问题，促进数据生态价值深度释放。
1: 今日上午，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八年深厚积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这个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开放学术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首届会议共收到符合规范的有效投稿282篇，最终录用57篇，录用率约20.21%，处于国际顶会常规严格区间。录用论文作者覆盖全球12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其中海外稿件8篇，投稿单位既有国际名校，亦有国内一流高校，充分体现了会议的国际吸引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表示，目前收到超过2500份意见书，利用 AI 人工智能分析后，发现当中近1200份是关于民生的意见，其余包括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等。谢小华表示，政府会透过5年规划，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制定前瞻性蓝图，以民为本，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
0: 记者从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了解到，截至今。

0: 六月底，香港上半年新注册的本地公司和经迁拆公司总数为122,481间，另在册的公司总数达1,609,720间，数字创历史新高。另外，上半年共有903间非香港公司在香港新设立营业地点，并根据公司条例注册。截至六月底，注册非香港公司的总数达16,014间，亦创下历史新高。香港特区公司迁拆制度于去年5月23日实施以来，市场反应正面。截至今年六月底，该处接获70份申请，其中42间公司已成功迁拆离港。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仲介绍，今年上半年在香港新注册的有限合伙基金数目为406个。截至六月底，有限合伙基金总数为1,729个，数字亦创新高。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方面，上半年新成立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数目为79间。截至今年六月底，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总数为752间，亦创新高。
1: 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世界华语文学奖主办方昨日在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大会定于2027年2月28日在香港举行，届时将会在全球华语文学专家学者交流讨论，并颁发世界华语文学奖，奖项总奖金达400万港元。本届奖项设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及散文等5个组别，聚焦港澳台及海外华语文学作者的作品，将邀请知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作品征集日前正式展开，至8月16日截止。大会另设杰出贡献奖，用以表彰长期致力于华语文学创作、研究、业界或推广，并对全球华语文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之人士。
0: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旅客2,094.4万人次，同比上升9%。其中，中国内地旅客和国际旅客分别同比增加11%和6%。
1: 昨日，随着广东省高考录取工作有序推进，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录取通知书寄递继续实行专人、专区、专车、单封单交闭环管理。当前正值广东汛期，记者了解到，邮政部门已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配备防水包装，动态调整运输路线。根据往年情况，预计7月20日至30日为寄递高峰。邮政部门已提前做好准备，全力保障每一封通知书安全准时送达。
0: 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今日召开2026年广州市中考成绩发布会。会上公布，今年广州市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492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412分。中本贯通录取最低控制线为普通高中第三梯度投档控制线632分，中职32分段及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录取最低控制线为412分，中考全市平均分为557分，比去年上升2分。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工作将于7月20日启动。
1: 昨日，广州市投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发布20个城市创新应用场景，并面向全球广泛征集优质解决方案，诚邀各类企业来穗开展技术首试首用，落地深耕合作。据了解，本次发布的20个创新场景全面覆盖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建造、新能源、生物医药、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现代农业等重点优势及新兴赛道。全部场景由政府部门、市属国企、行业龙头单位发起，需求真实精准，对接渠道清晰。其中包含低空起降设施规划、AI 高速视觉巡检、嘉兴综合能源站运营、8K 超高清转播系统升级、AI 智能体平台搭建、大模型本地部署与算力管理等前沿实操项目，全方位赋能城市智慧化、数字化、绿色化升级。
0: 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 UBA 总决赛即将开打。今日19时30分，总决赛首回合将在深圳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开赛。东区两大强队深圳队、东莞队顺利会师决赛，两队将争夺本年度 UBA 的总冠军奖杯。本次总决赛采用3局2胜赛制，凭借半决赛更好的正胜分表现， 东莞队攞。

0: 后两个主场的优势。7月25日第二回合将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如果系列赛需要决胜，8月1日的最终对决亦将在东莞主场开展。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7日话，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日21:30完成咗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嘅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伊朗军方表示对中东地区嘅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7日喺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话，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日21:30完成咗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嘅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较早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日15日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日凌晨，南部石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阿兹德和西南部胡齐斯坦省阿亚士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说，美军袭击该省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败。美军仲袭击该省的1处海水淡化设施，造成多个村庄断水。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伊朗军方当日发表声明说，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1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讯线路实施了打击。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机库、停机坪和燃料储罐，以及巴林境内多处通讯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8日表示，已打死多名敌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日发表声明说，两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这一消息不实。
0: 坦赞铁路激活项目培训中心及调度中心开工奠基仪式17日在坦桑尼亚海滨城市达雷斯萨拉姆举行。坦赞铁路局局长钦安道告诉记者，作为坦赞铁路激活项目的首批标志性工程，培训中心和调度中心将成为推动坦赞铁路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石。培训中心将为坦赞铁路激活后的运营管理培养大批专业人才，助力搭建知识与技术转移平台，全面提升铁路运行安全性、可靠性和运营效率。
4: 欧盟哥伯尼大气监测局17日发布的公布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意味着定于19日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表示加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被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日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
1: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一下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0到26度；澳门雷阵雨，31到25度；广州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30到26度；珠海雷阵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东莞中雨，31到26度；中山阴转大雨，31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肇庆阴转中雨，33到26度。再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多云转小雨，32

0: 到25度，纽约小雨转大雨，27到22度，旧金山阴天，18到13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现在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是在27到31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是在70%到95%之间。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大热天跑哪儿了？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
5: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鸿福路的西向东，从石竹路到东莞大道会有缓行压力。另外是在环城南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啊，从环城南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的位置上呢，当前行车的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另外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当前是在商圈的周边路段行驶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东纵路西向东，从东城中路到东城东路车辆走走停停，还有仪陇东路的西向东，在北王路附近当前也存在着缓行压力。另外需要格外提醒各位的是，在原美东路的南向北，从稻花路到新城阳光路这个路段，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因此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提醒各位保持耐心。经过以上拥堵路段，请您控制好自己的车距和车速，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雨。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0: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梦新生活，我是微微。节目中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啊适合亲子共读的绘本。绘本呢以丰富多样的主题和内容帮助孩子们去认识周围的世界，而且孩子呢多数呢是属于具体形象性的思维阶段。绘本以图画为主的形式，将抽象复杂的内容变得更加的直观简单，也符合幼儿早期的阅读习惯。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推荐一些经典的绘本啊，在带孩子阅读或者是我们亲子共读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将里面的一些阅读的感受理解的不同跟孩子们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一个关于情感与成长的主题的绘本，叫做《你出生的那个晚上》，作者用温馨诗意的语言和绘画描写了宝宝出生的那个特别的晚上，讲述了新生命的降临给家庭带来的奇妙变化和喜悦。这本绘本的意义呢，是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诞生是如此的珍贵和被期待，同时也能够增进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系。第二本绘本叫做《我的爸爸叫 Johnny》，故事围绕着小男孩迪姆和爸爸短暂的相聚时光展开。迪姆在爸爸来访的一天里，骄傲地向周围的人介绍：“这是我的爸爸，他叫 Johnny。”父子俩一起做了许多的事情，例如看电影、吃热狗等等。作者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展现了父子之间深厚的亲情。就算是父母分开，孩子依旧能够感受到爱。它能够帮助孩子理解家庭结构的多样性，学会面对分离和珍惜相聚的时光。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

0: 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 107.5，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1: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8: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6:54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慧梦新生活，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精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扳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商圈周边路段会有缓行压力，东城中路的南向北呢是在东城路到东纵路的位置上车辆走走停停，原美东路的南向北从稻花路到红福路当前也有缓行压力啊。另外呢是在红福东路的东向西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当前也是慢行当中，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这一次李宇春用他温润的声线，用近乎独白的演唱方式，给我们讲了独处时的那份心境的底色。蓝，蓝从来不只是一种色彩，我觉得它代表一种孤独，一种隐忍，一种包容，也代表着一种不被外界左右的那份清醒。我想这是一种真正成熟的人生状态，我们如何外表平和包容万物，内心自有坚固的秩序和底气。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的一个必修课题吧。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跳出日常琐碎的内耗，彻底放松，好好思考一下的精神命题。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该如何的挣脱迷茫，该怎样守住自己的本性，该最终活成什么模样。标准不同，成长也不一样。来吧，我们今天一起尝试着去寻找那个答案。
1: 日月下雨冬更别难受，

这样的一首古风摇滚你喜欢吗？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把那位我们熟悉的屈原，他的家国情怀和诗意彷徨用音乐的方式讲了出来。在我们联想到了屈原，联想到了他的离骚之后，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时空来跟我们对话的一段音乐，告诉我们如何身处低谷不同流合污，如何历经挫折依旧坚守底线，活成一个有尊严、有底线、有信仰、有温度的人。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7: 我们要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许音乐当中给了我们一些视角。老子说过的上善若水啊，水利万物而不争。可能像水一样的柔软，从来都不是说我们懦弱，我们不断妥协，更不需要这种硬碰硬的对抗。我们就可以像流水一样，一方则方，一圆则圆，既能

0: 隔壁老樊的秀。老樊是属于嗓音自带故事感的那种，就是讲着我们的很多疲惫，讲着我们的不甘，讲着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都是不断的被磨损，不断的长出锈迹的这样一个过程。可是在这首歌里，我想更加深层的那个意味我们应该听得出来，不是消沉，也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说我们接纳成长带来的这种锈迹，而后呢，主动地打磨自己，修复自己，让过往的那些伤疤最终成为保护自己的铠甲。
1: 心天气预报的人

错过了，遗憾吗？我想很多朋友在听歌听到一定的数量级别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个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你能把歌里听出层次来。它不只是表面唱的歌词那样的简单，就像我们要来听的这首啊，有一点欧式古典跟现代流行风混搭的作品，来自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是我们可能都会想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想到他流传最广的《认识你自己》，包括未经醒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我们如何向内探求，如何去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真的需要我们有很多的智慧。就让我们先做一个清醒自洽的平凡人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Family of the Year 年度家族乐队带来的一首 Hero 英雄。这首独立摇滚的歌曲就是用这种温柔的吉他扫弦搭配着很质朴的人声，给我们带来了一份最纯粹的音乐质感，讲着很多成长的真谛。是的，很多人从小到大都被迫活成了家人眼中的英雄，比如说被迫扛起了责任，被迫扛起了很多的压力，不敢示弱，不敢懈怠。而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带我们打破了世俗对于英雄的那个刻板的印象和定义。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是无所不能的，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脆弱，敢于卸下重担，善待自己。我想只要你是一个认真热爱生活的人，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长。今天我们从屈原说起，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前一首歌是那种小众的民谣风，就是以木吉他作为单一的伴奏，而曹方一直用他那种近乎耳语的演唱方式，就像一位老朋友和你聊聊天，温柔又充满了治愈的力量。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吴莫愁的爱自己，是今天以后我们都要学会爱自己。吴莫愁呢，无论是从他的声音还是从他的音乐态度，都是很有辨识度的。爱自己真的是好简单的三个字，可是却表达了一个特别重的内核。爱自己不是自私，就是一切美好的开始。你只有学会了爱自己，学会了拒绝内耗，停止了自我否定和评判，你优先顾及了自己的那些情绪跟感受，你先滋养到了自己，你才有能力去拥抱世界，善待他人。所以音乐告诉我们，你在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前，先好好的爱自己。

这首歌自从诞生以后，真的是被人津津乐道。来自王菲的《主角》，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那这首歌，我觉得也像一个特别棒的提醒，就是此生其实我们不必借他人的光来证明自己，甚至不需要依靠别人的认可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就像电视剧里的那位疫情鹅一样，无论处在何种境地，直面流言和挫折，始终笃定地走自己的路。而唯有如此，我们每个人才能做自己人生舞台上那个独一无二的主角。此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答案，但这也许就是人生。既可以活得像深海一样清醒，也可以像流水一样柔韧，大家都能守住内心的风骨，活成那个清醒、自由、温柔且有力量的自己。来听一首陆先生乐队写给北京的专属 BGM。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6: 哎，来，
7: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8: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9: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

0: 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2: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3: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3: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4: 对
5: 对对，明天更美好。
6: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7: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今天呢，唱歌来自歌手张艺兴带来的《五倍当自强》。我们可能很多人哈，应该说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炮火纷飞的那个山河，也没有亲眼见过先辈披荆斩棘的那个模样，所以那些苦难、那些坚守，可能隔着漫长的岁月，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来说，真的是遥不可及的。可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会发生。你看刚才的这样一段《五倍当自强》，当他想起来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链接今天和历史，而它就像一座桥梁一样，带我们穿越了百年的风雨，把我们和那些舍生取义、和那些奔赴理想的先辈们紧紧相连。最近的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花落于何伟家，听听这首他唱的歌。

在桌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而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

特别想把这样一份敬语送给吴石将军，也送给白玉兰最佳男主角的演员于和伟，谢谢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经典的人物。我们说了，其实在历史上，因为各种岁月相隔，因为各种我们没有办法去触碰到那些战火纷飞的过往，好在有影像，好在有音乐替我们牵起了和先辈之间的纽带。而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于和伟的坚持，我们便没有办法听到这首团圆的歌声。正是他的坚持，所以我们才在今天听到了这样一版非常质朴无华的歌。这是由他来亲自担任了作词。每一年无数看过《沉默的荣耀》的，还有包括读懂将军孤勇的普通的人，都会专程去凭吊他们。来说，在《沉默的荣耀》之前，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段隐蔽战线的悲壮往事。我们也感谢所有的制作团队，也感谢于和伟用他非常细腻的演绎，非常精湛的演绎，把在史料里的那些沉默滚烫的信仰送到了我们面前。我们每个人是需要有信仰的。

0: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那英、王源、王铮亮和郁可唯、周深等共同带来的一首《理想》。我想在这样的理想的歌声当中，其实很多人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的真正的信仰，可能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狂热，而就是历经岁月沉淀依旧不改的那份初心。我想他们一生笃定的信仰，可能会是在心里一份非常非常清晰的盼望。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盼望，所以他们才能坚信，终有一天，山河无战乱，百姓能安稳度日。接下来的这首歌，也让我们感受一下中国人所独有的那一份信仰的姿态。繁华依旧。

这是歌手周深带来的一支《繁花依旧》，是陈凯歌执导的战争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的主题歌。这部影片聚焦的就是抗美援朝的战场，给我们讲述了志愿军战士远赴异国他乡保家卫国的故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

0: 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像吴石将军一样，所有的革命先烈，他们舍小家，无惧生死，心中有着非常非常笃定的信仰。正是他们信仰终有一日山河安宁，他们信仰人间盛放繁华，所以才有了我们眼前的国泰民安，烟火温热。

这首很沉厚、很沧桑、很隐忍，也很独行，更向光而生的一首歌，来自马上又的《有一天》，是电影《建党伟业》的主题歌，写在百年前风雨飘摇的年代。

那些奔走救国、浴血牺牲的人，可能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有一天，等战乱平息，等家国完整，等后世能安稳地拥有烟火日常。千千万万的烈士，可能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现在繁华遍地的盛世，可是他们始终笃定一件事情，那一天终会来临。所以我觉得在刚才的这样一首很隐忍的歌声里面，大家能感受到哈，我们心底是有很多的感念在的，感念先辈为了我们今天的好生活。我们也要告诉所有长眠的英雄们，你们当年艰辛的好日子，我们实实在在的守住了。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就是用这样很温柔的音乐调性在教会我们，哎，我们一定要多多的与自己和解。其实与自己和解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哈，就是你先停下，对，你先放下所有的评判，你先接纳你所有的不完美。我们需要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去接纳全新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样一份安稳和笃定，希望能够成为你和我们一起携手奔赴在前方最踏实的那个地区，好吗？只是你不要忘记了哈，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一直在音乐的陪伴下在一起。从冬走到春，从春经过夏，我们看到了最美的荷塘。夏天的风温暖，

郭兰的声音是这样的，高音很通透，但是不张扬，低音呢又很温润，不压抑，整个就是一个治愈松弛的主打歌。我们来听来自有长进的一首歌《你不要担心》。

现在我和你学会了故意不联系，也算是种默契，却攒了太多与别人无关的话题，全都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肢体埋没，叫他飞的枕头烟，我其实来过，在你眼中的毒色是我灵魂炽热和阳光下的一团白沫。如果我们觉得人心难测，如果我继续肮脏的创作，如果透明才说本来的颜色，可不可以把我放过？要是距离的相隔会摸清不你我相爱的模样光泽，那窗外的一束房子会被我填到心上最渴望的方格。如果我燃烧的脉搏干涸，如果我亮了便要见得，如果我不想隔着山河，那爱也不会锈迹斑驳。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妈妈，用闪电。
1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9: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1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11: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12: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

0: 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破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逆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我去十八岁没大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北京时间3:30。

回味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

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

0: 啊，好梦方闲，忽听还蒲声响，引见素迷飘飘，毕竟是谁个神仙下降？
1: 可乃是六川水神，掌握全川水人。今夜连军悲苦，才有飞月寒光。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6: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10: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跟你睡。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11: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

0: 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我的永远都是灰烬，但总有思前的烟尘灼痛我身。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

0: 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5: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